0: 107,1 FM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. Selamat siang pendengar. Hari ini saya Lan Fang hadir kembali menemani Anda di acara request lagu Mandarin. 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 这里是美声电台青歌妙曲节目， 我是兰芳， 让我们相聚美声，传递问候与关爱， 共同度过这快乐的午间。 我们有个电话啦，
1: 你好。
2: 哦， 我还以为是阿咪。 先来了，要讲的，对，好，不要忘记叫阿文要。
1: 是，可是要耐心啊，当然耐心的，耐心等，总有一天。首先问候文阿文大爷，嗯，老朱先生、何启仁先生，姚元顺先生，张德拉巴斯哥，陈生强先生，林志光先生，兰芳老师、胡英姐、阿英姐、金晶姐、尤尼斯。
0: 比安娜姐姐，还有跟梅林，好，谢谢你啊，再见，不要忘记相亲，向阿文要，不会忘，好的，谢谢，谢谢平凡先生。 好，接下来还有林桂兰女士，要问候陈福英、杨树娇、林秀玲。 赖美珍、赖旭南、饶元顺、阿韵、李婉君、丽丽。

再来就是林锦平女士，问候温庆文、青青、陈继芳、陈富英、郭明良、戴永文，谢谢啊，林锦平女士。罗康，要问候 Oh my God， 玛利亚妹 ，Coffee Dot，

佳佳咱佳娜，谢谢吧阿豪，你不有你大啊，问候啊 ，Alex、Victor、郭文俊、郭记、阿贤、苏耀诺、陈胜强、饶元顺，还有福音姐、玛雅、郭浩、莎拉米尔、谢

啊，美声电台清歌妙曲节目啊，接下来是陈秀平女士哈，要问候，南方，谢谢问候青青、何许人、温大爷、凡夫秀才、温秀英、陈富英和所有美声听众朋友啊，祝大家平安健康。谢谢，谢谢陈秋萍女士。

和美声电台轻歌妙曲节目。好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是郭明娘女士要问候陈富英、林锦、景平、戴永文、饶元顺、罗康、林志光、巴菲特、苏尤诺、巴阿莱克斯、郭文俊、玛利亚妹、德波拉、尤利、杨蒂、玛雅。好，谢谢，谢谢郭明娘女士。